0: 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十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

0: 生活新推观。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他们是中国摇滚乐坛最独特的存在之一，将二人转与摇滚乐融合的惊世骇俗姿态闯入了大众视野。他们是二手玫瑰乐队，编曲大量融入唢呐、葫芦丝等民乐，歌词充满了戏谑、调侃与反讽，形成了用吉他、贝斯、鼓包装的二人转的独特听感。他们以一己之力拓宽了大众对于摇滚的想象边界。无论你视他们为先锋还是小丑，都无法否认二手玫瑰已成为中国摇滚史乃至当代文化中一个无法绕开也无法被忽略的独特符号。

0: 会自己处理掉。
1: 那为什么还那么痒呢？
0: 别误会，你不是对蚊子嘴过敏，是对蚊子的口水过敏。因为蚊子为了不被人类发现，已经尽力做到技术无感了。它在吸血之前会先悄悄地注射一颗蚊子口水，里面有抗凝剂，让血液能够更容易流出来，还有麻醉成分，让你感觉不到被扎了。而且这蚊子口水里面还有免疫抑制因子，尽量压住你的生理反应，争取完成一场静悄悄的偷血行动。这套流程放在多数动物体内的确能够成功的蒙混过关，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我们作为高等动物的人，身体里面的安保部队警觉性可能高得离谱。蚊子刚一动手，我们的身体

0: 作一部少见的心理治疗小说。心理医生布雷尔接到了一个请求，帮助哲学家尼采走出绝望。在他们的交谈中，一场奇特的互相治疗开始了。布雷尔发现自己一直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成功的医生，体面的丈夫，负责的父亲，却从未问过自己我想要什么。尼采则发现自己的痛苦不是来自于孤独，而是不敢面对孤独，他害怕被世界遗忘，所以拼命想证明自己的价值。书里最打动人的一句话是，孤独只存在于孤独之中，一旦分担它就蒸发了。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不是每种痛苦都要立刻解决，有时候只是说出来就已经轻松很多了。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每天解锁一款新口味。今天来解锁的是绿野仙踪。首先呢，我们来打发抹茶叶。抹茶粉里加适量的温热水，用茶筅打发成均匀的抹茶液，然后呢，在杯子底部用巧克力酱在杯子上呢挂个壁，在杯子里面放入冰块，倒入牛奶，再倒入刚刚打发好的抹茶液，这样一杯绿野仙踪就完成了，非常的简单，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试试看。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望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山河远阔，
1: 山河远阔，
0: 人间星河，
1: 人间星河，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
1: 好中国，
0: 潮生活，
1: 潮生。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人的食欲也在下降，吃一碗口感清凉的面条，度过苦夏吧。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节奏慢慢的，情绪细细的，像喝着冰柠檬水，吹着夏天的风，非常的适合疲惫了一天的晚上，打开它，窝进沙发，让自己安安静静的放松一下。夏天到了，一部适合夏天的电影千万不要错过咯。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

0: 上。做法很简单，首先冲泡茉莉花茶，用冰块冷却，然后呢在杯子里倒入一半椰子水，一半茉莉花茶，接下来打发海盐奶盖。在杯子里倒入50毫升的淡奶油，10毫升的牛奶，加点炼乳和一小撮的盐，用电动打蛋器打发到浓稠，然后呢淋到杯子的顶部。纯白浓稠的奶盖啊，就像白雪一样厚厚的覆盖着茶汤，好看又好喝。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试看哦。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1: Welcome
2: FM is coming.
3: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1: 昨晚浙江杭州，李云霄领衔主演青春越剧《酒精姑娘》，他的老师陈天旷盛赞这个角色对他来说问题不大。这个暑假 3D 打印、电路搭建和编程等课受热捧，杭州一家科创工坊内一位正在旁听的家长说，以前暑假都在刷题，今年想让孩子多动手。体验过的孩子们纷纷给出好评，一位女孩拿着自己的作品直呼有成就感。1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人民币。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

酒也能大汗淋漓的口味虾 ？No， 真正的湖南老饕会告诉你，他们初夏登场的秘密武器是紫苏。纤细的杆儿，大朵的淡紫色叶子，这么斯文秀气的植物，却是湖南这片暴脾气重口味饮食江湖里的定盘星。微凉的薄荷味和一丝清苦的药香，让它成了去腥提鲜的利器。每年夏天，新鲜紫苏上市，也是狐仙们肥美的档口。取肥猪片熬出猪油，放入新鲜的鲤鱼、银鱼、水鱼、鳝鱼或者牛蛙，猛火一顿爆炒，紫苏作为提香去腥的首选。虽然有一些浅浅的辛辣，但是更多的是微微的酸甜，伴着独特的辛香，潜藏在每一滴汤汁、每一丝鱼肉里，绝对不抢戏，但也绝对能让你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

0: 如 whisky， 每一帧都能截图当壁纸了。而婚礼的那段誓言也非常的动人，希望你永远不要偷窃、说谎和欺骗。如果一定要偷窃，请偷去我的悲伤；如果一定要说谎，请在我的此生里每晚都与我同眠；如果一定要欺骗，请欺骗死亡，因为我不能一天没有你。俗套的浪漫喜剧，却俗得刚刚好，轻松搞笑的日常和细水长流的浪漫，看完电影真的心情都变得超级好的，推荐给你咯。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99.1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不讲命中注定，而是讲时机对了没。节奏慢慢的，情绪细细的，像喝着冰柠檬水，吹着夏天的风，非常的适合疲惫了一天的晚上，打开它，窝进沙发，让自己安安静静的放松一下。夏天到了，一部适合夏天的电影千万不要错过咯。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眼前一片模糊，大脑突然少了一个得力助手，听力自然显得拉垮了。而且有一个专业的数据，说是通过视觉获得信息的占比约85%，听觉信息占比只有10%。其次，注意力会被分流，戴眼镜的人常常不自觉地依赖视觉去辅助理解环境，比如看到同事远远地在招手，你会提前竖起耳朵准备听清他说什么，但摘下眼镜以后，视觉信息模糊了，大脑需要额外分配精力去猜周围发生了什么，导致对声音的专注力下降，就像一边刷着手机一边听课，效果当然打折扣了。最后，心理作用也在捣乱，长期戴眼镜的人摘下镜框的瞬间总是有一种不安全感，这种心理暗示会让身体变得敏感，甚至放大听不清的错觉，所以下次觉得摘了眼镜以后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轮。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我就知道。
1: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4: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3: 没有。
4: 哎，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5: 您现在正在收听

0: 义气。每年夏天，新鲜紫苏上市，也是狐仙们肥美的档口。取肥猪片熬出猪油，放入新鲜的鲤鱼、银鱼、水鱼、鳝鱼或者牛蛙，猛火一顿爆炒，紫苏作为提香去腥的首选。虽然有一些浅浅的辛辣，但是更多的是微微的酸甜，伴着独特的新香，潜藏在每一滴汤汁、每一丝鱼肉里，绝对不抢戏，但也绝对能让你意识到它的存在。总之，在湖南这21.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全中国最热爱紫苏的6604万人。湖南人真的是天下第一紫苏拥趸呐！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在杯子里面放入冰块，倒入牛奶，再倒入刚刚打发好的抹茶液，这样一杯绿野仙踪就完成了，非常的简单。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试试看。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旁边人啊，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午睡醒来为什么更累了？
3: 你一定是睡的时间太长了，
2: 这午睡啊简直是亏本生意啊。午睡醒来反而更累，堪称当代打工人的经典骗局。你以为充值了半小时睡眠币，结果身体系统给你扣成了负债状态。首先我们要明白，睡眠不是自助餐，不是躺得越久越划算。科学家们说了，人的

0: 万租房补贴，满足社保、学历、无房等相关条件，每户每年可以发放10000元，最长连续申领3年，实实在在的降低长期租房压力。著名作曲家陈刚18号凌晨在上海去世，享年91岁。1959年5月，陈刚与同窗何占豪共同完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成为世界乐坛上中国音乐的经典标志之一。近段时间来，多地接连爆出市民因家中囤积大量手办谷子，也就是二次元周边的网络名称，而出现甲醛中毒症状甚至就医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以上资讯由孔颖编辑，荣而不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

输液，重则还是别往下想了。不该想。那哪些人容易接过这个大礼包啊？一个是户外工作者，比如外卖小哥、建筑工人，太阳底下晒一天，汗水都能浇花了。运动狂魔，那些大中午跑马拉松的。兄弟啊，你是想挑战太阳还是挑战自己呢？还有老年人和小孩，因为他们的体温调节能力差，还是在空调房里待着吧，待着里面不香吗？当然了，治标还要治本，怎么来防止热射病？补水要像追剧一样勤快，别等渴了才喝水，

0: 变酷，一步步去推开这世界的门。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饼人。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不吃饭能瘦得更快吗？话说胖饼人一直在减肥，已经平台期很久了，就在一个数字上上上下下就下不去。朋友告诉我，你就晚饭不吃，早上中午少吃，天之道不吃饭真。

0: 反而是更难处理了。更扎心的是，肌肉少了，连基础代谢都降低，以后喝凉水都容易胖啊。再来说副作用，哎，头晕眼花算轻的，脱发、大姨妈出走、脾气暴躁接踵而来，活生生的把自己饿成行走的煤气罐，一点就炸。而且时间一长，皮肤松弛的，到时候瘦是瘦了，但看起来像颗皱巴巴的核桃，太不划算了。那到底怎么办呢？嘿，少吃多餐，加上蛋白质管够，还有运动来助攻，像玩跷跷板一样，让热量收支平衡，才是长期瘦身王道。毕竟咱要的是瘦且飒，不是瘦完趴下呀。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AI 盛典中获得2026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他和团队搭建渐冻阵 AI 科研大脑，大幅度提升科技研发的效率，并在动物模型验证了渐冻症治愈的可能途径。近日，杭州富阳大园镇不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清凉礼，一只只刚从河南开封瓜田摘下不到24小时的新鲜西瓜。这份心意来自东前村的杨炳伟、叶丹平夫妇，他们自掏腰包1.56万元购买2万斤滞销西瓜，慰问在防御台风巴威中连续奋战的一线人员。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世界杯决赛将在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之间展开。据媒体报道，目前决赛仍然有少量门票待售，其中2张位于中场线附近的前排座位售价高达5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55万元。以上资讯由孔颖编辑，荣儿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生996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

0: 见底了，那就用左手拿筷子可以降低干饭的速度。第四个方法，用小号餐具，菜照吃，饭照装，只是容量缩小一圈，碗变小了，人就不会悄悄地变大。第五，嘴巴太咸就嚼一会儿口香糖，因为研究发现咀嚼无味无嗅的口香糖，基础代谢率会提升10%到15%。第六，没事儿嚎两嗓子，唱歌不是健身房去不起，而是在家唱歌更有性价比，如果能够边唱边跳，那就是效果加倍了。七，多做家务，建议不想运动的懒人回家都打扫卫生去。你可知道扫地拖地扫院子通通都算是中强度活动啊，拖地一小时等于直接抵掉一碗米饭，手洗半小时衣服等于再消耗100千卡。那下次爸妈喊你干活还犹豫什么呢？谁先抢到拖把谁先瘦。有人说所有办法都没有失恋来得有效，这个方法不建议用，好吧好吧，知道你们甜甜蜜蜜舍不得分，那试试一起减肥。有研究发现，伴侣两个人一起减肥，不仅能够一起行动，还可以互相监督，减肥成功率更高。好，祝你减肥成功。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你必须听一听，空腹不等于绝食，运动前可以喝点水或者黑咖啡提提神，但是别指望靠饿来瘦，长期空腹高强度运动可能让肌肉也一起被裁员了，最后瘦是瘦了，但是软飘飘的像条泄气的皮球。相反呢，早上运动的吃饱派说吃饱才有力气减肥啊，吃完再运动的口号是饿着运动那是自虐，毕竟吃饱了血糖稳定，耐力更强，适合高强度运动，像撸铁啊、跳绳啊、搏击，不至于练到一半饿得想啃跑步机。这类的适合人群是容易低血糖的娇弱宝宝，还有追求力量或者是爆发力训练的铁憨憨们，这些人务必要吃饱。当然了，别吃的撑的动不了，运动前一个小时来点易消化的碳水，像香蕉、燕麦，还有蛋白质来助攻，比如鸡蛋、酸奶。那到底早上运动空腹还是饱腹好呢？终极答案是看体质。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要聊空气的旁边人啊。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水果也会过敏啊。前几天我朋友嘴巴一圈乃至波及整张脸，肿得跟猪头一样，一查芒果过敏，而且他还不能吃猕猴桃，甚至苹果也过敏，想不到吧？是的，他还有严重的花粉过敏。话说过敏呢，经常会被说成洋人病，据说一个五仁月饼可以横扫一整个欧美大陆。在那边的小孩的生日派对上，你会看到这样的蛋糕标签：无坚果、无麸质、无乳糖、无蛋、无大豆、无玉米。而一生要强的中国人是不会过敏的。如果吃芒果嘴巴痒，旁人会跟你说，那是你体内火旺，配着凉茶喝一喝就好了。吃哈密瓜齁嗓子，嗨，你是吃太少了，再多吃几个顺一顺。吃桃子嘴麻，没洗干净吧，再多洗几遍。那些别人没事，但是自己吃着有些怪怪的水果，其实很可能是过敏表现。

0: 虽然过去很多人觉得过敏是洋人病，但是中国本土的过敏发病率已经不容忽视了。谈到过敏的时候，现在认知比较多的还是尘螨、宠物、蒿草、牛奶、海鲜过敏。但是在具体的过敏源调查里，水果已经是非常重要的过敏源了。有一项发表于2023年的中国人群食物过敏患病率的荟萃研究当中，芒果甚至跃升成为常见过敏食物的老大。除了芒果，可能会引起过敏的还有很多的日常水果，比如哈密瓜、火龙果、菠萝、桃子、猕猴桃。而过敏表现也是各种各样的，比如吃哈密瓜的时候，有人觉得嗓子像被细针扎，很多人说太甜齁到了，坊间称为锁喉果，殊不知这也是过敏反应。这里插一句，虽然过敏，但是如果实在想吃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煮熟了吃。当然了，前提是你确认症状比较轻微，医生也允许，不要在不了解严重程度的情况下贸然尝试。最后郑重的再说一次，过敏是严肃的身体免疫反应，不过不过敏最好的办法就是发现过敏源，远离过敏源。如果难受就别嘴硬了，别想着克服，咱们吃点别的吧。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生活新推观。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在中国的风味地图当中，常有种子的痕迹。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种子就是孜然。要说中国孜然，首先要说新疆。随便选个新疆馆子，随便点几个新疆菜，孜然的命中率高达100%。不论是大盘鸡炒羊肉，还是炒拉条，都恰到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

0: 克制，落在心上却是极为沉痛，让人读到几度不忍落泪。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撕心裂肺之痛，而是余生再也无法填补上的空缺。他们没有败给时间，只是输给了命运的拨弄。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肉桂棒一起放进小锅，加水煮开之后转小火焖五分钟，捞出茶包，加入苹果汁和少量的蜂蜜增加风味，倒进精致的小玻璃杯里，苹果变得软软的可以一起吃，茶汤清澈红亮，苹果的果酸和甜香完全的煮进茶里了，肉桂提供温暖的色调，喝起来清爽又暖身，搭配下午茶真的是太绝了。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以上资讯由孔颖编辑，荣儿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2: 我爱你，我决定爱一兆年。
3: 潮生活新推官。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顶达人花花。今天推荐一部让人震撼、颠覆认知的关于生命的纪录片，叫做《生命奇观》。镜头跟随着科学家的步伐来到了广西地下溶洞、马来西亚的雨林、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探寻那些在恶劣环境下生命的秘密。森林中伪装成树叶的昆虫让人惊叹，随随便便的聊天可能就是我们在课本当中从来没有见识过的知识点。原来生命真的是如此的神奇，为了生存，无数的生命倾尽了全力，只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丝痕迹。每个生命都有它耐于生存的法器，特别是在干旱的沙漠，他们各显神通，就为了得到一点点水，让他们重获新生。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纪录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篇

前三天饿肚子，体重秤的数字咻咻咻的掉，其实掉的都是水分和肌肉脂肪，这个老赖还赖着不走呢。就像清仓甩卖，先把好看的衣服卖了，剩下的库存反而是更难处理了。 更扎心的是，肌肉少了，连基础代谢都降低，以后喝凉水都容易胖啊。再来说副作用，头晕眼花算轻的，脱发大姨妈出走，脾气暴躁接踵而来，活生生的把自己饿成行走的煤气罐，一点就炸，而且时间一长，皮肤松弛的，到时候瘦是瘦了，但看起来像颗皱巴巴的核桃，太不划算了。那到底怎么办呢？ 少吃多餐，加上蛋白质管够，还有运动来助攻，像玩跷跷板一样，让热量收支平衡，才是长期瘦身王道。毕竟，咱要的是瘦。

0: 带着设备千里奔赴广西横州，援助灾民完成清淤以后即将返程。马可欣说，待了大概七八天要回去了，因为我们家开始收苞米了。网友夸赞，救灾结束赶着回家收苞米，好朴实啊。暑假期间，不少孩子会一直戴着耳机，捧着平板电脑、手机玩游戏，看似安静的背后却隐藏着听力损伤的危机。相比入耳式耳机，医生更推荐孩子使用开放式的耳机或者是头戴式耳机，因为孩子的耳朵都是比较短小，入耳式耳机离鼓膜更近，相对更容易造成听力损伤。以上资讯由孔颖编辑，蓉儿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边人儿。主打一个天之道，要减肥，节食太苦，运动又太累，最好躺着就能吊秤，或者是靠玄学弯道超车。于是集体许愿，能不能不节食不运动还能瘦啊？你别说，这朴素的愿望还真的不少研究人员想过，发现了一些看似离谱但又有点说到的方法。下面胖边人二良心推荐几个减肥法，或许可以一试，不保证一定有用，但万一歪打正着有效了呢？一个，把减肥 flag 焊死在朋友圈里。别看不起那些爱发朋友圈宣告我要三个月瘦10斤，还有那些换上不瘦10斤不改头像的人，真的可能有用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

治标还要治本，怎么来防止热射病？补水要像追剧一样勤快，别等渴了才喝水，随身带瓶水，时不时来两口，加点电解质的饮料更佳。还有防晒的装备不能少，遮阳帽、防晒衣、墨镜，把自己包成夏日的特工，太阳都拿你没办法。避开高温时段，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太阳是最毒了，能躲就躲。非要出门，那记得找一个阴凉地儿苟着。空调是人类之光，别心疼电费，该开就开，26度刚刚好，既省电又保命。警惕身体的信号，如果发现头晕、恶心、心跳加速，那赶紧撤到凉快的地方喝点水，必要的时候直接拨打

0: 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
3: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

0: 潮生活新推官，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召集人舒克，他们凭借一首《春风十里》横空出世，却因为这首歌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网红乐队和音乐鄙视链争议的焦点。这支被乐迷戏称为学霸的乐队就是陆先生乐队。他们是中国独立音乐一个独特的存在，一群圈外人用最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大众，却因此遭遇了最严苛的专业审视。他们的价值或许不在于技术多么高超，而在于证明了普通人也有追求并实现梦想的权利。

那是你体内火旺，配着凉茶喝一喝就好了。吃哈密瓜齁嗓子，嗨，你是吃太少了，再多吃几个顺一顺。吃桃子嘴麻，没洗干净吧，再多洗几遍。那些别人没事，但是自己吃着有些怪怪的水果，其实很可能是过敏表现。而且水果过敏是一件挺严肃的事儿，首先要正确认识，中国人也会水果过敏的。虽然过去很多人觉得过敏是洋人病，但是中国本土的过敏发病率已经不容忽视了。谈到过敏的时候，现在认知比较多的还是尘螨、宠物、蒿草、牛奶、海鲜过敏，但是在具体的过敏源调查里，水果已经是非常重要的过敏源了。有一项发表于2023年的中国人群食物过敏患病率的荟萃研究当中，芒果甚至跃升成为常见过敏食物的老大。除了芒果，可能会引起过敏的还有很多的日常水果，比如哈密瓜、火龙果、菠萝、桃子、猕猴桃。而过敏表现也是各种各样的，

0: 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无卡
6: FM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拿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
3: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

0: 老弟。
1: 干，这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干了。对方啥阵型啊？

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蝉天来到我的身边。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国潮时，
3: 我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4: 是腔调，
5: 也是态度。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心态多少？
1: 到哪儿了，铁子？

0: 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

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天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声九九六，午夜零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

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声九九六，凌晨一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0: FM
5: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月色因你而耀眼。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
5: 活。
4: Welcome.

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

0: 瓜、冷饮、空调房。
1: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0: 没有。
1: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2: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

0: 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开春之前，能否再看一眼青春的花？

0: 商九九六，凌晨三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

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商九九六，凌晨四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
3: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

0: 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十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3: 飒飒秋风爽，声声浪涛急。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

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7: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2: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

0: 了解世界。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那一年，也许你驾着爱车在上班路上，那一天可能你无意间上了一辆出租车。你和那么多人一样，早已爱上了我们的频率。陪伴是舒适，陪伴是亲近，陪伴是认同。激活早高峰，一直陪着你。
2: 上午的7:02，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一的上班路上好，我是东方。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2: 不知道有多少的小伙伴啊，今天凌晨呢是熬夜看了这个西班牙和阿根廷的这场世界杯决赛的啊。那么如果真的是熬夜看球的小伙伴，现在要打起精神啊，咱们上班路上的话注意行车的安全。如果说没有看比赛的话，没关系，锁定我们的节目，待会儿给你介绍详细的这个赛况内容了。好，先来说天气啊。上周呢，杭城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天天都是晴热高温打卡模式。走在户外呢，仿佛是一个巨大的蒸笼啊。那么烈日炙烤之下，市民呢不禁渴望啊，能够来一场降雨，冲刷空气中的燥热。随着副高的暂时喘一口气，未来几天呢，看了一下，高温霸

0: 多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局部呢还伴有短时的暴雨和八到十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午后啊开始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那具体来看一下，杭州今天上午多云到阴，局部呢有短时的阵雨，下午到前半夜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部分城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从周三起，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加强，全省呢又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仅有分散性雷阵雨快闪。那周四到周六，副高呢重掌大权，高温回归，晴热续费，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重回35到38度，防暑降温这根弦啊，千万不能松。
2: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3: 激活早

0: 游，那么今年也是这个横渡钱塘江活动恢复举办20周年，3475名来自于全国以及海外的游泳爱好者们齐聚钱塘江畔，从滨江区奥体中心码头，也就是南岸的起点分批入水，最终呢抵达北岸的终点上城区的城市阳台。那么与往年相比呢，今年的横渡钱塘江参与者覆盖面更广泛，官方特设的特邀横渡泳团拥抱钱塘江，成为了全国游泳爱好者们的一次狂欢啊。那么今年呢，横渡现场的不少的参与者做到了防晒和横渡两不误啊，比如说长袖的泳衣泳裤出现的频率就增加了，甚至呢被人玩出了更多的花样啊，有人装扮成了李小龙的模样，有人呢则是变身猫女，各种各样的防晒泥啊更是成了游泳爱好者尤其是年轻人的选择了。
1: 先锋组男子第一名呢是今年刚考上上海交通大学的男生王子豪。6岁开始呢，他就在大观游泳馆学习游泳，虽然没进专业队，但是一直是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保持运动的习惯。
0: 是，
1: 他说啊，我的主项呢是自由泳，所以呢今天拿到第一名也在意料之中。王子豪表示，上大学之后呢，他依然希望能够继续的游泳训练，未来呢站上全国大学生游泳总决赛的舞台。那今年的奖品呢也更接地气，来自千岛湖的有机鱼和甲鱼，让泳士们笑称这下不用自己去捞了。另外呢，今年的横渡首次增设了空中立体救援力量，投入救生无人机开展江面全域的巡航值守。

0: 服装城看到一排排红色的帐篷啊，已经支起来了。一年一度的环北夏日夜市如约而至啊。那么今年的夜市促销力度啊，依然挺诱人的。100块钱能买3到4件的 T 恤啊，39块钱带走一条棉麻的裤子，30块钱可以购得一条裙子，更有10块钱一件的短裤和上衣可以选购。那部分的款式低到1折，价格还不到一杯奶茶钱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服装的款式选择啊，也比往年应该说更加丰富了啊。当记者跨入这个市场，就看见好几位姑娘啊，手里已经是挽着鼓鼓囊囊的购物袋，正跟同伴呢兴奋地聊着呢。再往摊位里瞧啊，今年这个夏日夜市的摊位差不多有100多个。
1: 记者呢也帮大家打听好了今年的扫货时间表。环北丝绸服装城这场夏日限定夜市呢，从7月17号热闹开市，一连摆上12天，直到7月28号才收摊，每天呢18点到21点准时营业。不过呢，有个小细节要提醒大家啊，夜市的灯光不算太亮，想要仔细看清衣服的材质和做工，建议呢赶在天全黑下来之前到场，把心仪的款式呢挑个明白。除了夜市啊，白天市场内的清仓活动同样火热，从B1层到8层，大半档口呢都摆出了特价区，性价比呢同样拉满。要是赶不上晚上的夜市，白天来这儿照样

0: 讯快跑，资讯快跑。7:14，进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全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8.6%，浙江上半年的外贸量质齐升。
1: 2026年中国 AI 盛典发布10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世界杯最终排名的第五到四十八位，八强出局的四队排在第五到八位，挪威排名第五，创造了他们队史的最佳战绩。比利时黄金一代止步第六，摩洛哥呢是排名第七，瑞士第八位。那么亚洲排名最高的是日本和澳大利亚，位列第21位和22位。另外呢，本届世界杯的这个网红球队佛得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

0: 熬制了温州特有的茯茶给消防员们来喝。他说啊，自己的小儿子也曾经是一名消防员，所以他很能够共情咱们的消防员在高温天灭火训练的辛苦啊。
1: 温州茯茶呢，是一款有解暑功效的温州特色茶饮。每年三伏天，温州街头呢都有热心的居民摆茶摊，免费请过往的人喝。陈光庆说啊，当时呢在消防站帮忙烧茯茶的志愿者就提出了，既然大家喜欢，那要不就在杭州街头复刻一下温州茯茶的公益茶摊吧。于是呢，2017年的三伏天，在西湖区西湖消防救援站门口就有了杭州首个温州茯茶公益茶摊。现在呢，杭州全市多个消防站的门口都摆起了公益茶摊，茶包、杯子等物料是由杭州市温州商会提供，消防员和志愿者呢配合开展公益服务。现在啊，很多温州商会呢也来学习我们的公益茶摊的模式。杭州市温州商会相关的负责人说了，像意大利、西班牙等地的温州商会也来交流学习。我们温州人走遍全球，茯茶这么好的东西，也可以作为公益。

0: 19号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国家防总决定于19号的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再来关注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马龙许昕获得了男双的冠军，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三次夺得了全锦赛的男双冠军，而林诗栋和蒯曼获得了混双的冠军。
0: 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俄军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
1: 伊朗的原子能组织当地时间19号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美国对于一处在建的核电站的工地发动了恐怖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同一天表示，正调查伊朗。

0: 政治的半赛逻辑，让纯粹的足球呢多了几分疏离。自2018俄罗斯世界杯起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总爱用史上最成功一届定义每届比赛，听得多了难免是审美疲劳。
1: 是，
0: 本届世界杯落幕了，不少的体育同行也是感慨啊，时隔两年或许呢还要再度奔赴美国，因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呢已经在不远处等候了。奥运会能赚钱的神话就起源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当年呢硬是靠卖电视转播权、拉行业独家赞助，甚至卖火炬接力权，将一度无人接手的奥运会打造成了净利润达到2.25亿美元的商业范本。

0: 心跳加速，那赶紧撤到凉快的地方喝点水，必要的时候直接拨打120。说句大实话，夏天嘛，该懒就懒一点，别跟着太阳硬刚。毕竟热射病可不会提前打招呼的，咱们还是乖乖的做个避暑达人，舒舒服服的过夏天。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早高峰的路上，民生996陪你暖心出发，
3: 用声音为你铺开资讯地图，热点解读，生活妙招，音乐放松，
1: 让每个早起的你都不孤单。
4: 7:54，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说说夜市的事儿啊。这两天太热了啊，很多小伙伴只能趁着晚上啊去购物了。夏日炎炎，正是夜市最红火的时候啊。近日呢，记者在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看到啊，一排排的红色帐篷已经支起来了。一年一度的环北夏日夜市如约而至。那么今年的夜市促销力度啊依然诱人，100块钱能买3到4件的 T 恤，39块钱可以带走一条棉麻质地的裤子，30块钱可以购得一条裙子，更有10块钱一件的短裤和上衣可供选购。那部分的款式低到了1折，价格还不到一杯奶茶的钱。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服装的款式选择上呢，比往年应该说更加的丰富。那么记者刚踏入这个市场，就已经看见几位姑娘手里挽着鼓鼓囊囊的购物袋，正是跟同伴兴奋地聊着呢。再往摊位里瞧，今年这个夏日夜市的摊位足足有100多个。
5: 记者呢也帮大家打听好了今年的扫货时间表。环北丝绸服装城啊，这场夏日限定夜市呢，从7月17号热闹。